0: 白叫了。
1: 来个老板叫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你干嘛叫我哟？
1: 你给不给我个好不给你给不给我不行？
0: 我去买那个玩意儿，为什么你给不给不？
1: 你给不给我买点那个什么来着？买那个什么来着？买点。
0: 哎呦，这我也饿一胃了。